人可以模仿的力量，泰式威力不只是形象塑造，更是身份的传递。电影制作人已经向我们证明，当我们敢于用真诚和忠实的艺术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，泰国电影就能做自豪地成为泰国在世界眼中的面貌，成为它的核心，并发出代表泰国的声音。愿为所有依然相信故事力量的电影人献上鼓励，因为有时候仅仅一个精彩的故事，或许就能改变全世界的看法。